瓦利斯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周日上午11:30，放慢脚步，卸下一周的忙碌与奔波，在悠闲的午间时光，留给自己一段轻音乐，一份温柔心境。愿时光缓缓，岁月安然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清澈又浪漫的老歌，任贤齐

像水晶一样干净透明的喜欢，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，不复杂，不刻意，只想拥有一份简简单单的美好情愫。接下来送上周杰伦的《简单爱》，希望您喜欢。

有幸在人海相逢，从此世间万般风情都不及身边那一个人。遇见你便注定成了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请欣赏温柔金曲《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》。

看过万千风景，终究明白陪伴在侧的人最值得珍惜。风雨流年，不离不弃，在我心里永远是你最珍贵。接下来经典对唱情歌，你最珍贵。

温柔旋律缓缓流淌，情意绵长，余味悠长。周日午间的慢歌时光就在这首《只有情永在》和大家告暂别了。愿岁月温柔，真情常在。愿每一位听众